耶，我们爷爷，嘿，干什么爷爷？卡比卡比卡比，哎呀，塞乌拉蒂，哎，拉蒂尼阿米，我爷们阿尼达苏伊，阿尼米夸那贝呀，没爷爷，我爷你。